要不就我们在那个人不回来瞧他，要不就我们说那就骂你，那不嘛别的谁说我说这个人把下面的学生说我们都下地说我不知道说的我不知道去看吧，我把他那个我你看那个一农夫们要不理啊，我如果没钱，我如果还能用，那你别问那些，我根本你过来是看不下破楼嘛。南边什么钱嘛钱呀？